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南京，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经常，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被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从

0: 宝
1: 德
0: 仪啊，万德宝啊，没有万德宝啊，只有宝德仪，
2: 宝贝的宝，然后德意，春风得意的两个字，德意。
0: 他们家最关键的一个亮点就是他们家狐狸葫芦系列，它里面都是小葫芦的配饰。
3: 大家可以在在滴滴巴巴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葫芦，收到一张图片之后呢，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直接跟客服要专区链接就可以了。
2: 马能唱歌了吧？
0: 哟，
3: 哎呀，这个事情我以为你忘掉了，
0: 怎么可能的？你以为我们是你更年期啊？呀，不能提，一讲更年期，他马上就唱不好了。
2: 刘姨，报个幕，
4: 他要唱啥？
0: 他的那个歌曲的名字，哎，
3: 他叫《奋纵游斗雨做丽云》，
0: 他要反串孟庭苇。
4: 欢迎交广孟庭苇为大家演唱。
3: 你身边有好多大牌、啊。
0: 这首歌，刘姨真的不是他那个年代的。
3: 奋纵游斗雨做的云，
0: 哎。
4: 欢迎交广孟德伟，
0: 孟庭苇，
4: 孟庭苇，
3: 孟德伟，
4: 向大家演唱。
0: 快点了，字就不能动一打。
2: 刘姨也更年轻了，
0: 但咱字数多一点就不行。这首歌的名字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完了，
0: 你记两个关键词：交广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最后一次机会。
4: 欢迎交广。孟庭苇为大家演唱《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5: 好，掌声有请。
2: 都上上下下好几次了，
0: 不要开场的时候就讲话。
5: 这种主持人抱的嘉宾就出不来。
0: 就是我们掌声的时候，你稍微停顿，然后你要进入角色呀，真是讨厌。
2: 掌声再来一次。
0: 好好好。

0: 不好意思啊，云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
1: 高音要唱不上去啊。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0: 哎，你唱真挺好。小柔，你的音准真的很好。
1: 孟庭苇还有一首歌也好听，也是适合在雨天听的，叫《无声的雨》。
2: 雨，
1: 你听过这首歌《无声的雨》？
3: 无声的雨，
1: 好好听。
3: 哎，来，我们让大家来听那个苏云的《无声的雨》，到这来，把它找出来啊。我没有听，还是听苏云的吧。
1: 真。

0: 齿和鸭齿是怎治？
1: 我把鸭腿和鸭翅吃了，你还能剩什么呢？
2: 鸭脯子。
1: 哦，鸭脯子，鸭肉不会很柴，也是很嫩的。
0: 对对对。
1: 哎，我推荐的是鸭。雷老师，你推荐什么？
0: 我很简单，我就推荐那天高飞来，我给大家做那个披萨。
1: 哦，披萨。
0: 就很简单，让你吃一点不一样的，对吧？然后最近上的这个面也挺好的。
1: 好的，你就主打一个碳水。哎，
0: 面叫什么名字？
3: 叫沙县葱油拌面，
0: 真非常好吃，
3: 原价189，我们现在是99一整箱，20袋。
0: 建议大家啊，我们还是要吃点碳水，
1: 是
0: 每天还，不然的话长期不吃碳水要掉头发啊。
1: 对，而且脸上容易长痘痘，小时候在扣奶。小老师，你推荐什么？你是主理人。
4: 我推荐咱们千岛湖的汤头鱼。
0: 乖。
1: 对，
0: 都跟鱼头汤，那个鱼头汤，你告诉大家要多，南京人好多人都好长时间，其实不需要。
4: 很多人认为烧汤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的煨，
0: 对，
1: 其实不需要。
4: 唯独烧鱼汤不需要
0: 啊，
4: 鱼汤一定是把这个大鱼头下油锅备好以后，直接用开水浇进去，大火15分钟就搞定。
1: 哦，所以鱼肉特别嫩，
0: 是大火十五分钟，
4: 大火十五分钟就搞定，最后出来的汤是白色。
0: 刘姨，
1: 薛敏官，
3: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素的吧。
1: 好。
3: 就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的有机冬笋
0: 哦，
3: 我说从来没推过，我说个价格大家会绝对会惊艳。
0: 好，
3: 原价189，现价150，到手300克。
5: 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购买3-4瓶的了，因为零器件漏才249，放心下单吧，保证是正品。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精赢。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10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上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高邮界首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同时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丹阳新桥3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2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11: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1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磊磊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金荔枝奖获得者。

0: 时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信号。
1: 还有新品呢、
2: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就是这个宝得意，因为他们家糊里糊涂系列，它的那个葫芦的颜色都是比较鲜艳，
3: 是
2: 颜色都是非常正的、所以给大家建议在搭配的时候尽量配纯色的衣服。
3: 对，
1: 是、你看咱们这一次彤彤穿的就是一件很朴素的 T 恤、但几乎每一件上身都很好看。
2: 是，
3: 彤彤现在爱男朋友啊？
1: 我表的爱
3: 你们俩也不关，你们俩，你们两个老大哥也不关心，你们俩真的，我们俩都已经结婚了，
2: 为什么要老大？听起来好惨，这两个老大哥也不得人品哎，像大鱼不得人家送到车载，就是需要人家拍之前都是接的，
1: 不是
2: 破完以后就哎再见啊，彤彤。
1: 昨天拍完之后鱼已经停了，
3: 刘毅你不是开车的吗？咋不送人家一段呢？真是的。刘姨说车没电了，
2: 充电不要钱啊。
1: 刘姨车上没得位置。
2: 哎，刘姨，你的副驾是永远都只留给阿玉的吗？
4: 倒也不是，我妈也会坐。
2: 不，就像如果昨天彤彤说她想搭你的车呢，
4: 肉哥都坐到后面。
1: 不是，彤彤要上车，我就坐副驾了。
4: 你们俩一起坐后面。
2: 你不允许女生坐副驾的、啊。
4: 对，
2: 为什么
4: 到掉根头发说不清。
3: 他就很谨慎。
1: 对对对、
3: 确实这个问题掉根头发说不清。
1: 啊，有
3: 这谁的头卷发、
1: 啊、这头发不管掉副驾掉后座都说不清啊。
3: 他妈妈的事，他妈掉不头发呀、
2: 这就是副驾的文化。
3: 但小刘你要学，你看刘一很谨慎。

0: 刚才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到早饭，其实刚才我们提醒大家到焦光小肉来选择美食是对的啊。
1: 对啊，因为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预警信息，江苏已经有像南通的如皋、苏州的张家港、常熟，还有昆山，还有苏州的相城区，雨量都是非常大的。另外无锡也已经启动了西城地区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无锡城区的部分道路积水严重，城区的外卖也是暂停的。
0: 对，咱们这两天其实在家里真的要囤一点美食，要囤一点货，至少是可以喂饱自己的啊。我们这儿什么水果啊，各种的一日三餐全有，应有尽有。
1: 对，吃的用的，然后呢还有饰品带的、穿戴的都可以在我们家选择。
0: 咱们我觉得焦广小肉越来越像个商超啊。
1: 对，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来添加焦广小肉的私域专区，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2: So easy。大家可以在
1: 是你刚刚这个绝对是南京英语、
3: so easy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搜到图片扫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 OK 了。
4: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5: 消解通勤的枯燥，
4: 消解通勤的枯燥，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5: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4: 锁定 FM 幺零幺点，
5: 锁定 FM 幺零幺点幺，
6: 滴滴巴巴早上好，
4: 滴滴巴巴早上好，
5: 滴滴巴巴早上好，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5: 120分钟
4: 超长直播时段。
8: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9: 大家好，我是娜娜。
10: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11: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4: 随时听，
9: 随时蹲，
4: 随时抢。
12: 老公快下单啊！
13: 妈妈，我要买。
12: 老头子快去抢啊！
4: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5: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4: 省心省钱囤好物，
10: 抢到了，抢到了。

段相比，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目前来看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东航近日发布了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日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其中呢提前14天是

0: 凭相应的手续，还是说这个中间有转接人，对吧？他不知道这个情形，这个账一笔一笔都能对得上，怎么可能说没有说法呢？
1: 后面收款的人现在是那个姓拼的，
0: 啊，
1: 他一他来收钱，他说你前面还欠几百万
0: 啊，那就是啊，那就是他认为你没有还完嘛，那这个误会是怎么形成的呢？
1: 现在这个误会，他们那个法院还在扣我们这个这些人的名字上，底下只要他们有存款，他们就扣他们
2: 钱。这个是现在的情况。那么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你自己的表述是125万，按照协议的约定分四期都已经还清了，
0: 嗯，
2: 那这个账就结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后面还要再去扣担保人的钱呢？就只要他们账户里边有钱就会扣，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钱没有还清？
0: 只有贷款还没还完的情况下才会去扣，不是这个道理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会出现你还了款，他们却说没有还贷款？这个问题出在哪？
1: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原因。我
0: 怎么叫不知道呢？那个这么大的这个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嗯，你跟他们要去问呀。
2: 丁先生，我问一下啊，就是你有没有去问那个东台农村商业银行？
1: 我问他们，这个只用我只能接触到他们收款人。
2: 收款人，
0: 收款人也行啊。你问他，你说是为什么现在还在扣？我已经还完了，是你们那边账面显示我还有贷款没还。你要问他，这个他总会回答的吧？
2: 哎，我问你啊，这个收款人是谁啊？是那个东台农村商业银行吗？
1: 现在有到那个聘宇在收。
2: 聘宇是什么？
1: 他又出的收这个钱的人，前面那个收的人。
2: 哎，不是，你突然冒出一个名字，我们不知道啊。哎，这个叫聘宇是。什么身份啊？
1: 啊，就是这个银行里面负责收债的吧，收这个税钱的，
0: 就是工作人员，
2: 那不就是农村商业银行嘛？
1: 对。
2: 啊，那你问他怎么回事呢？
1: 他问他了，他现在给我一个解决方案，他说要我再付18万多，就把这个债再清掉，也钱要付给他。那这个法院那块还是清不了啊，他们还是想要钱。
0: 这个东西，
2: 18万要先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1: 但是每个户
2: 这18万是比如说是产生了什么滞纳金，还是说前面没有结清，还是什么手续费，他总要有个由头吧？
1: 没有由头，他就要付的。
2: 怎么可能？
0: 不可能。这个丁先生，我觉得你太糊涂了。首先一个，款还完以后有没有去履行相关的手续，比如说当时你们是有协议的，现在全部还完，就像我们还房贷一样的要去

0: 对，你们其实是不是也给了他宽限期了？因为他是这个贷款是05年嘛，然后你们是从14年开始主张的，20年了。这个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因为他说你刚才讲的还有100多万的利息没有还，但是刚才他说呢，你们银行跟他讲再付18万就能够结清这个案子了，那这样18万他。
1: 它不是利息，是你们最后给他的这个抵账吗？就是利息，那不是100多万的利息，只有18万，这个你们其他的不要了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挂记处理啊，处理，就是他这个其实利息都是表内利息，就是说他还差我们100多万的利息，我们考虑了特殊情况，还考虑了上访事件，我们就是说相对来讲就是说
0: 减免一些，
1: 减免不是一些了，减免一大部分，他还有一笔本金，还有一笔本金，还有本金，然后他六付嘛，六付一付有2笔的，有1笔的，那现在就是综合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利息加本金最后给他减免，是不是现在最后再还18万，他所有的账就清了？对，全部结清了，然后我们到法院里面结案。
0: 哦，这样好的，明白了，
2: 他还必须要交执行费啊，这个费用是必须。
0: 好的，对，等于他败诉方嘛。丁先生，丁先生来，你听到了吧？人家跟你说的很清楚啊。
1: 哎，
2: 那个毕经理，我问一下，他说他之前打了好多电话，你们有没有跟他讲清楚这个事儿？
1: 讲清楚了，我们昨天我还跟他联系了，或者昨天还跟他联系了。
2: 那丁先生，你刚才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你说。
1: 他们只是临时的赶工要钱要付钱了，
2: 你没还完呀，人家跟你要钱不是很正常吗？而且告诉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你现在你告诉我，人家说的哪个地方不对？
1: 他们当时跟我写的这个信是我按照吸引女先了。
0: 你这个协议是本金的协议啊，你的判决书里还有利息呢，你看不到吗？
2: 本金上面再有105万，他那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利息，
1: 对，
2: 只有一部分。你的贷款利息有100多万了，人家给你减免了这么多。
0: 你这个不说吗？我不知道你来投诉什么这个事情。
3: 我没有投诉什么呀，我要投诉他，把我们这些合同把这些人全部解除。那你得把钱，你要钱要还完了，还清了才能够结账呀。我这个信是人家的信是已经还完了，协议是本金和部分的利息。刚才人家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判决书里还有100多万的这个利息，现在连这个利息减免。
4: 就给你剩下18万，你还要怎么样呢？这可怎么办？单纯的水乳真的不够了，来用交运之手。你来，你把那个判决书你发给我们。零期捡漏，不用专柜签约一瓶，249就能拿下，还有1年保质期呢。记住，是在微信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0: 说真的，过了30岁，皮肤再也……要转2号键来找我们。我们来说回应，最近呢，我们节目重点关注了一起理想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急刹车涉嫌高速停车的投诉，那么也是引发了全国网友的热议。目前呢，这个投诉有了最新的进展。那么这起投诉呢，其实。 就是对高先生的这个反映问题，我们也进行了核实。7月29号下午，那么他开车呢行驶在长深高速上，由连云港返回南京，在连云港灌云南高速出口附近呢，一共有4条车道，他呢是行驶在第2条车道，突然前方的一辆理想汽车急刹，直接停在了高速车道上，当时呢左右两侧都有车经过。 他坚持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只能踩刹车，就差那么一点点啊，导致事故发生。我们编辑呢，可以把当时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录像啊，发在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上次我们发出来以后，全国的网友啊，对此呢都是深恶痛绝，表示非常的愤怒。你这样的一个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这个行为呢，无异于一个谋杀啊。 如果撞上去的话，那该怎么办？我们还看到视频，其他的这个车辆也是受到影响呢，减缓下来。那么高先生急踩刹车之后，这辆理想汽车呢又连续实线变道，最后呢压着导流线下了高速。高先生告诉我们，事后他心有余悸，当时一家4口人都在车上。如果说发生事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就向连云港交警支队高速3大队反映此事，并且呢提供了行车记录仪所拍摄的全过程视频。但是交警却告诉他，由于证据不足，他们无法按照高速公路违法停车处罚。那因此呢，高先生是有存疑的，他希望交警部门。

0: 们能够按照实际情况对这名理想车主的所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其实处罚不是目的，最主要是要让他记住呢不能这样去干，否则的话下次高速上再出现这种情况，没有这么幸运撞上去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件事情引发了众多车友对这位理想车主的怒斥，这样的行为啊简直是害人害己。那么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规定，根据最新版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驾驶机动车呢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禁止标线指示的，一次记1分。那么高先生表示，
2: 这个案件的核查和这个处置记呢？
1: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调查核实的工作呢，这个理想车主确实是存在多处的这个违法的行为，对吧？那么具体的他存在哪些行为，又是怎么处罚的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全面的核查取证，8月7日啊，辖区大队依法对王某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这个处罚决定。王某因违反禁止标线指示、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高速公路低速行驶3项违法行为，合理处以罚款350元，驾驶证记4分。当事人呢对违法事实及这个处罚结果均无异议，主动接受了处罚。
0: 李主任，我问一下，就是高速公路低速行驶这个违法行为的确认，开罚单是在媒体关注之后对他的追加处罚是吗？
2: 对，他的低速行驶是因为我们调取的这个车机的数据以后，从现场视频无法进行这个一个判断。
1: 这个具体的数据调出来以后，他是不是存在这个停车的行为呢？
2: 这样，我给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针对这个王某是否存在高速违法停车这个问题啊，交管部门结合这个全程的监控视频、车辆行车系统轨迹数据、当事人询问笔录等全部的证据，我们综合这个核查认定，该车辆呢在事发路段是向匝道变向前处于低速行驶的状态。当事人自述呢，他是因错过高速出口匝道，试图跨越实线变道驶向匝道，他这个过程中呢，为了避让后方车辆，采取低速行驶啊，同时观察了这样一个措施，该行为呢是危及了后方同方向相撞等重大的交通事故，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的。无论何种原因，一旦错过高速出口，或是已经进入路口的实线区域，是绝对禁止急刹车、低速占道、压线、强行变道、倒车折返。唯一的正确做法是保持安全车速，正常的向前行驶，直至下一个路口驶离高速。重新规划通行路线。
1: 这也很重要，就是按他当时的情况，不应该是犹豫，不应该是停，而是直接就开走。所以这个上面呢，他是违规了，对吧？
2: 是的。在此呢，我要再次强调一下，错过出口呢，只是耽误少量的通行时间，但强行的违规变道、低速占道等危险的操作，就是拿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作为冒险。同时建议广大驾驶人，出行前呢，提前规划完整的路线，熟记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行车途中呢，也全程关注导航提示和道路标识标牌。如需驶离高速，进入服务区或者这个互通路段，务必提前1公里平稳的变更至右侧车道，平稳有序通行，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严守高速行车安全底线。
0: 好，谢谢李主任啊。
1: 谢谢。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
1: 好，
0: 好，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对于刚才这样一个结果，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讨论啊，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1: 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3: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

0: 商业化的当下，那提到这些俱乐部的时候，你觉得哪些球员是俱乐部的这个标志性的人物呢？比如你喜欢的曼城，或者是巴萨、皇马、曼联等等哈，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他们各自的代表性的人物。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找到这个广播收听和 Live 的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或者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搜索我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进入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进行互动。那当然，在我的主播号当中还有我们节目的回听和音视频专辑等等哈，比方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看到江苏体育记忆哈这样一个栏目啊，来回顾在江苏的体育的历史上那些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哈，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稍后的时间共同来分享你们在节目中的留言。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 WTT 瑞典大满贯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林诗栋、温瑞博和周启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32强。
3: 林诗栋与队友陈元宇提前相遇，在 WTT 的赛场两人只交手过一次，林诗栋取胜。昨天林诗栋开场连拿三分，并以11-9先赢一局。第二局林诗栋状态出现起伏，开局陈元宇趁机连拿四分，局末林诗栋连续的失误过后，陈元宇以11-7扳回一局。休息回来，林诗栋迅速调整状态，一上来打了对手一波7-1，并以11-4拿下第三局。第四局战至2-2之后，林诗栋主动出击连拿四分奠定优势，最终以11-6拿下这一局，3-1击败陈元宇晋级32强。
4: 我跟陈宇是从小打到大，大家都非常熟悉，谁输谁赢都非常正常嘛。可能今天一上来我感觉我们的双方其实在前两局甚至前三局我们打的都非常激烈吧，其实都是互相限制，然后互相去牵制吧，然后可能就是双方都非常熟，然后最后可能就是赢在那一两分嘛，可能看谁算的比较准，或者是准备的比较充分嘛。
3: 温瑞博的对手是法国选手巴德，一上来巴德不太适应温瑞博前三板的快节奏，一度飞身救球摔倒，温瑞博很快以11-5和11-6连赢两局。此后他打得有些放松，让巴德11-2扳回一局。第四局温瑞博在前三板上更为专注，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11-4大比分3-1温瑞博晋级。
5: 其实我觉得历练巴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吧，因为可能自己也之前总是看他比赛吧，然后其实今天我们两个的发挥其实都不错吧，对手把节奏提快了，可能自己没有很适应，可能那会儿在面对胜利的时候自己还是少了很多困难准备吧。王导下来还是跟我说，一分一分去打吧，不要去想这些胜利失败这些结果，就让我做好每一分这样。
3: 中国队最晚出战的周启豪对阵韩国的安宰贤，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周启豪随后形成了对对手的压制，以11-6和2-11连扳三局逆转取胜。
6: 在比赛场上其实第一局输完之后，第二局也开始做一些微调吧，争取他一些威胁球啊，或者一些高级球，争取让他减少，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发抢啊速度上去压制他，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男单首轮的争夺当中哈，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俊松和埃及选手阿萨尔鏖战五局，最终是2-3惜败，遗憾的止步首轮，无缘32强。那么本次比赛呢，国乒男单共派出了六人参赛，其中呢有五人扎堆在下半区，而21岁的陈俊松就成为了上半区唯一的国乒的独苗，随着他的出局，国乒在男单的上半区就已经失手了。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女单的首轮比赛当中，国乒新生代的小

0: 将秦宇轩3-2力克东京奥运会混双冠军伊藤美诚，顺利地晋级了下一轮比赛。
1: 今年19岁的秦宇轩现世界排名第25位，他与伊藤美诚在 WTT 上有过一次交手，日本选手取胜。首局伊藤美诚的调动更加迅速，一上来取得6-0的领先，并以11-7率先胜出。第二局秦宇轩逐渐适应了对手的打法，相持中更有耐心，伊藤美诚则是略显急躁，多次回球出界。11-3，秦宇轩扳回一城。第三局成为整场比赛的关键，两人从4-6、8-0战至10-0。进入决胜球，伊藤美诚两次领先获得局点，却都没能把握住。秦宇轩更加果断，12-0后抓住机会主动进攻，他正反手连得2分，以14-12赢下第三局。尽管伊藤美诚随后11-4拿下第四局，但在第五局秦宇轩一路领先，以11-9险胜，从而以3-2拿下胜利。
2: 会因为上次在去年北京大满贯也是1-3输给他了吧，所以这次赛前准备做的比之前更充分，因为就是打过一次了嘛，就知道他大概是个什么球路，然后这次感觉打的技战术执行都非常不错吧，然后打的也比较心定。
1: 另外两名中国队选手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施勋瑶以3-0击败加拿大选手张默，陈毅以同样的比分战胜澳大利亚的池明亨，两人双双晋级女单32强。
0: 那么在此前结束的横滨站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知道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这个张本兄妹呢是在比赛当中双双夺冠。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这一站比赛其实是给国乒敲响了警钟啊。那此番来到了欧洲大满贯赛，就是瑞典站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还是希望国乒上下能够及时的去调整一些状态，并且在本站比赛当中能够收获比较好的成绩。因为我们说其实冠军是一方面，成绩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去收获一些自信。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天。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
1: 都是排名在第二位的，而他今年呢位居第三位了。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明显的上升，占到了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 18.2%， 它由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所以呢大家也要格外的重视。那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占到了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 14.4%， 排名是第三。由于单个案件的损失金额都很大，而且动不动就会上百万大几十万，非常的大，所以它有一个名称叫做案值之王。
2: 哎，所以刚才听马警官这样一说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诈骗之王一直是刷单返利，对吧？那么虽然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它排名第三，但是它的金额损失又是最大的，像虚假购物服务类它又有上升的这个趋势，所以这三类都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我们先来说说刷单返利类吧。
1: 对，我们还是从这个诈骗之王说起啊。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占到了全部电信网络诈骗的 21.8%， 也就是说超过五分之一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那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呢也是非常非常古早的一个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它是自淘宝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产物。那淘宝是哪一年啊？淘宝是2003年的5月10号正式上线的，手指算算已经23年了。那个时候只要有电信网络诈骗，基本上都是由淘宝衍生来的刷单返利类诈骗。那最早的刷单是指店家付款请人假扮顾客购买商品，提高网店的销量、排名和信用度的行为。那这些年啊，刷单的手段呢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引流的方式也是千变万化，所以呢方案始终是居高不下。
2: 那么这个易受骗人群主要有哪些呀？
1: 主要是符号，就是这两个字，符号 APP 做广告任务，承诺完成以后啊都会给予返利，这一步就是小额返利为诱惑。那初期获得小额返利以后，乔先生信以为真，持续追加资金投入，最终被诈骗分子以出现失误、操作异常、充值解除为由骗走了9万余元，这就是最后一步实施诈骗。
2: 那诈骗分子到底是利用了受害人的哪些心理来实施诈骗的呢？
1: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其实可以看出来，首先就是好奇心理。诈骗分子先在群里面发布点赞、关注，或者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面低价的这种诱惑，利用受害人想参与尝试，想买到这个低价的流量卡，是不是真的能用到这个流量卡，对吧？受害人呢一旦完成了任务，骗子便会将这些红包兑现，然后让受害人不知不觉地陷入骗局。第二呢是趋利心理，骗子通过前期小额的返利让受害人尝到了一些甜头，让受害人啊以为找到了发财致富的捷径，当受害人处于这种有利可图的心态当中，会产生积极亢奋的情绪，然后啊这些骗子会设置更高返利的骗局，诱导受害人上钩。还有就是从众效应，大家肯定听得比较多，骗子会组建群围猎受害人，群友啊在群里晒出假返利截图，要求做大额任务，激发受害人的从众心理。那受害人作为群里的成员，会自觉产生要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保持行动一致、意见统一的想法，往往会凭感觉、凭经验就相信了对方。还有就是拒绝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是指人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已经

0: 生的不可收正式刷单，认为自己做的是正规的兼职，或者认为自己真的在跟美女约会。
1: 嗯，这就是骗子的一些，就是抓住了我们
0: 一些受害人
1: 的心理啊。
0: 对，因为这些年刷单的手段在不断的更新迭代，所以它的引流方式也是在千变万化的。那由于说到了这个认知偏差，所以呢，我们也衍生出了各种各样复合型的刷单类型。
1: 就复合型就是叠加的那种，它单独的，因为我们现在宣传也是铺天盖地嘛，对吧？它很多人都已经一眼就能识破那种单纯的刷单类的，那现在就是变化一些马甲，或者添加一些马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来和大家说说吧，您刚才也说到了引流方式千变万化，有哪些方法呢？
0: 对，因为刚才也给大家讲了易受骗的人群主要就是登录涉黄的网站或者是 APP 的一些男性群体。
1: 对，
0: 所以我们讲第一种引流方式叫做刷单加美女
1: 啊，用美女来进行诱惑。
0: 对，那其实这种引流方式呢，是从去年年底就开始高发了，今年是持续高发。我们每，就是我们的反诈宣传每一周都有工作提示，而这类约炮约美女的都是放在提示的首位啊。这种引流方式呢，重点给大家介绍两种。一种呢是散发色情的小卡片，诈骗分子以色情信息为诱饵，在公共场所包括酒店，还有就是有的人把车子停在路边，可能就被添上了一张色情的小卡片啊。这些小卡片上面都会有二维码，并且呢会附有一张非常暴露的美女，可能都会陷入这种骗局。
1: 是
0: 啊，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直播间里面发生的真实案例。张先生是一名刚步入社会的公司员工，24岁，非常年轻啊，而且学历也可以，是大学本科学历。那有一天下班以后呢，他在家里面刷抖音，看到有一个美女穿得非常的暴露，在直播间里面做直播，并且呢在他的评论区里面有一个链接。张先生出于好奇，你看这就利用了好奇心理，点击了这个链接，打开网页，并且下载了一款名为蜜他的软件，有客服热情地接待他，告诉他如果想找美女约会需要进行3次认证，其实就跟刚才的那个王先生是差不多的。第一步呢也是会员认证，需要张先生注册成平台的会员，并且转账10块钱入会。第二步叫做酒店认证，目的啊是看看张先生的诚意，但是并不是让张先生真的去开一个酒店，开个房间，而是这个客服给了他一个手机号码，让这个张先生往手机号充值300块钱。哎，王先生，这个张先生他也就是按照客服的要求充了300块钱以后，客服把这个300块钱的话费又转给了张先生，然后告诉他您真的很有诚意，通过了我们的认证。第三步呢也是叫做保密认证，目的是保证张先生和美女的安全，认证的钱是押金，可以全部退回。于是啊，他就按照客服的要求开始认证，结果客服以密码输错了让他继续充值认证，接着又说因为你是刚注册的新会员，所以你的信誉分不够，需要补足信誉分，让他再次转账。之后啊，张先生发现钱一直都取不出来，对方也没有意识把钱退给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共计损失了21万元。你看，从10块到21万，跟
1: 果然都会把这个内容录制下来，然后呢在关心警媒工作室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非常感谢马轩警官走进到直播室，也谢谢我们所有正在关注节目的好朋友们，每一天来听，每一天我们还
2: 以我带着小伙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
3: 有点粗鲁，是个莽撞人，但是这个人是粗中有细，建议您呢还是谨守城池不动，他们有攻城啊，咱们就多备一些强弓硬弩，把他们隔到城池外边，用不了多长时间，个半月啊，这张飞呀粮草就尽了。他这粮草一尽呢，张飞就发脾气啊，一发脾气他就喝酒，一喝酒就闹脾气，一闹脾气他就打他的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张翼德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粮草的情况下，非贼可擒呢，不必您去跟他硬打硬战，哎，用智谋，咱们不费一兵一卒生擒活捉张飞，您想想这主意如何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咱们三将军喝上酒了啊，这

顿酒一喝，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这可怎么弄？各位，书中代言打了吗？没有。那喝着喝着，张飞一愣，他叫自己的名字。张飞啊，张翼德，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不许因为喝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怎么了？这是，我这是跟严颜赌气呀、啊。张翼德呀，张翼德呀，你要真有本事，你把那老严给收拾了。干嘛坐在大帐里边喝闷酒啊？这怎么办呢？这个张三爷把酒杯一放，低头不语。旁边人都不敢说话啊，这是等 CD 憋大招呢是吧？啊，待会儿一开大，全体 AOE 技能啊，逮谁打谁是吧？哎呀，他这光有伤害，他这玩意儿我们也没办法伤害他呀，对不对？而且我们三将军成伤很强 啊，哎呀，又能防又能打的这么一个英雄啊。一帮人不敢说话，看着张飞。张飞这猛然抬起头，哎呀，把旁边人吓一跳啊！这要动手了是吧？啊，赶紧跑吧！啊。

0: 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
1: 相对比较准确的，就是它官方标称是多少，它能跑到多少，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2: 看谁吹不吹牛呗，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对吧，
1: 也可以这么说吧，对，就是它基本上有些车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它的这个
2: 联名还挺有意思，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其实还真的比之前那个齁红的感觉要更有质感一些啊！
1: 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反正你买这个车一定也不亏，至少还有 Jimmy Choo 的这样的
2: 签名哈，
1: 签名还有他各种的，就是这种时尚的元素在里面。
2: 但你是不会买，
1: 我不太会，
2: 因为你不需要一双高跟鞋。
1: 对，也不光是高跟鞋的问题啊，就是我对这个品牌我都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要买它？
2: 对，就不太清楚啊。
1: 对啊，
2: 就说到这个限量版，其实高定限量版方面，宝马也发了一个限量版啊。宝马发的是40周年限量版，将会在成都车展上正式上市，而且这个限量限的可厉害了，就限了20台啊。
1: 非常的少。其实刚讲到的联名，宝马之前在就是北京车展的时候，当时那个 Mini 就和 Power Smith 这个品牌做了联名。因为我对 Power Smith 会很了解，
2: 这是干嘛的？
1: 就是一个也是奢侈品牌，但是是男装的，偏英伦的，就是很时尚的一个品牌。我原来买过它的很多的，就是像小丝巾呐、啊哦，哇塞！然后
2: 你还有这么精、
1: 啊，
2: 你还有这么精致的时候呢？
1: 因为它不贵，就是最早进国内的时候不贵，后来呢就可能越炒越贵，因为它这个设计的确是非常好看，就说明我的审美还是非常在线的嘛，对。
2: 你自己夸就行，我不跟。
1: 想表达的就是一点，你可以不赞同，但是你不能反对。
2: 我不理解，但尊重。
1: 是
2: 行不行啊？
1: 这还差不多。哎，然后这个谈哪儿了？就是 M 系列是吧？
2: 对，
1: 全球限量20台。
2: 20台。它主要是在。爱最后没有
0: 了对白。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一勺香醋，正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2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浙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1: 也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怎么说，金曾经火过一段时间，你记得吗？就是当时土豪金嘛，大家好像还觉得对金色还觉得挺好看的。我一开始也觉得其实那个金色挺好看，但是这个金一旦多了之后呢，你就觉得金光闪闪的，就觉得有点。
2: 对啊，就是感觉所谓的反向虚标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之前的吃亏的点造成的，就是过去的时候一辆车的这满续航300公里，而这300公里呢随着什么衰减的问题、温度的问题、你用车车速的问题之后掉的还是240、220，你就会觉得这玩意儿怎么跑。

0: 但事实上来说呢，现在一辆车给你标的是500，但它事实上可能能够去，他们在测试的时候是按照550给你标定的，那最后你会发现大家都能够跑到400多，那心情就会很好。
1: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此刻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当中有没有现在开新能源车，然后觉得自己达成率表现非常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嗯嗯、我相信有的朋友一定会有惊喜。
0: 或者反过来来说，就是达成率达到多少的话，你是接受不了的，嗯、
1: 是的，
0: 或者低于多少是接受不了的、啊。
1: 是的。然后另外还有几位朋友，这个小熊礼盒呢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平台里面发啊，各位不要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发、因为这个您发了之后你也买不了、对，
0: 飘说我的比亚迪汉 EV 四驱飙550公里，现在夏天我看只能跑280公里左右，冬天还能跑320公里左右，夏天我经常提前半个小时打开空调制冷，可能影响了续航、你自己都知道原因是什么，提前半个小时开空调制冷啊。
1: 我们其实经常会说就是冬天是电池不太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因为极冷嘛，特别冷的电池充电啊，包括它整个的一个电量的输出啊，可能都会受比较大的影响。但其实夏天同样也是，因为夏天你首先开空调，你的这个空调也会产生很多的一些电耗，对吧？包括你现在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它整个的电器设备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屏幕越做越大，其实很多东西它都是需要用到电的。然后包括你的冰箱，对吧？其实在夏天很多人也都会抱怨说它的达成率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优秀了、
0: 我前一段时间知道某汽车品牌它用了个大屏幕，因为太大了嘛，它的后背板用了镁铝合金
1: 啊，
0: 然后说在散热上面里边还加了相关的循环的相关的一些东西、这个其实也是在偷偷耗你电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呢，我刚才看了几位朋友的留言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比亚迪其实还是
1: 比较实在。
0: 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车太多了，所以大家其实都在不知不觉的测他的达成率，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口碑了哈。
1: 李成龙就说26款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210公里续航，现在充满了能跑180公里还有电，个人认为没有续标就看冬天了
0: 啊。
1: 26款的，
0: 对，新车刚买的、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在电池已经到低电量的时候、然后它那个通过反向充电的方式，
0: 其实它可能给你发了点电在里，
1: 对，
0: 可能没有意识到，
1: 因为你的 SOC 可能它有设置嘛，比如说你设的可能相对更高一些，它就会通过发动机去给你再进行一个充电。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能量回收大家也不要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如果是那种下坡跑的多的话，那事实上来说，它能量回收还能给你供电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3803说新能源车就开过比亚迪秦 PLUS EV， 标是510。城市道路大概能跑450，高速没跑过啊。所以我说了嘛，就是大家其实为什么别的不，就是你要买数量多的车，最起码在口碑上面你就不用光信那几个媒体给你测的了，你身边的朋友就可以告诉你这车达成率到底是多少啊。
1: 有没有觉得达成率表现特别不好的车呀？就是他比如说标500，然后你只能跑到250，对不对？有没有像类似这样的一些车型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发一发啊。
0: 我觉得老车差不多。
1: 我们也把这样的品牌和产品给大家来这个公布一下。
0: 我个人觉得可能老车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是电池的衰减，还有一个在过去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不考虑百公里电耗的问题。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考虑的都是续航是多少，但是其实百公里电耗，同样的一套东西，同样的电池，可能因为它的那个电耗更大的话，其实也是会比较的多哈。铁库里上周去日照，中间充一次电就能到了啊。
1: 我看了一下，它这个能耗怎么
0: 好低，低到吓人了。它的能耗是不是低到吓人了？
1: 这是低吗？
0: 啊，瓦时
1: 啊，
0: 504。瓦时，看到没有啊？所以我说他这个能耗怎么这么低，但能耗表现还不错啊。就大概就是18的样子嘛。
1: 就这个低吗？
0: 还可以啊，它应该是个 SUV
1: 啊。我不知道是什么。
0: 那个铁库里，你把你车型补充过来啊。
1: 这个车应该是特斯拉吧。
0: 你把你的车型补充过来。
1: 我感觉像特斯拉。
0: 一般特斯拉会用瓦时是吗？60分是及格线。如果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话，那车也不用卖啊。所以跟大家去再说一下，没有哪家大企业会把说新国标当作是宣传卖点去宣传。我考60分，我终于能考60分了。
2: 北京时间15点。

试试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傅说天窗的排水孔堵了，水排不出去，倒灌进来了。哎，真是
1: 真是，
0: 难道这玩意儿还能自己倒灌吗？其实说实话，天窗它不是焊死的一块玻璃啊，它四边都有导水槽的，四个角呢都有一个排水孔，这个排水孔下面就接着软管，就把雨水呢就顺着 A 柱 C 柱悄悄地引到车底排出去。那一旦某一个排水孔被树叶啊、被泥沙啊等等这些东西堵死了，那雨水就会积在导水槽里面排不出去了，而且会漫过密封条渗进顶棚的海绵里面。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可以看到湿了一片而且还有霉味儿。它不是天窗没有关严，这不是一回事儿，你关得再严也白搭。那怎么排查呢？其实就是你要仔细看，你要看打开天窗观察四个角的导水槽有没有积水，或者有没有树叶，有没有泥巴，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你自己测一测。

0: 太重了，对，
1: 哎，没有办法去控制，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小护板呢，做一些防尘或者补防的一些小的那个刮伤是可以起到效果，
0: 嗯，
1: 啊，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明显的就会有问题，
0: 嗯，
1: 第二个你的车身密封有问题，
0: 嗯，
1: 第三个你的排量动力。
0: 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呢，你搜于姐的碎碎念和亲情故事会都可以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那明天的车管家在线呢，会有交广网的关斗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那我们明天见咯。

想做视频啊什么的，我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只不过我的时间，直播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啊。还有做物色生活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汛期应急的技巧，这些照片呢正在互动直播间置顶，大家可以继续去看一看啊。这说到了前三张置顶图都是在讲什么，后面两张都蛮奇怪的，你看到了之后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这个东西啊，其实在这种天气里面我觉得也蛮实用的。

0: 日到来。行吧，最近都是台风天、下雨天，风雨无情人有情啊。跟你说到的是一些啊生活当中的必备的小技巧，或者是下雨天的必备好物。接着我们来。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雾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又是一个下雨天，半年之前咱们聊到了一些关于下雨的技术性的话题啊。你有没有发现一直下雨啊，整个人会有一种憋闷感，因为气压比较低嘛，然后下雨天呢，人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种情绪低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点深呼吸，对不对？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还讲到了说，最近下雨天很多人这个户外运动啊步伐被阻止了，那怎么办呢？宅在家里或者是在办公室里，我们要找一点让自己动起来的这个小技巧。今天半点之后呢，我也给大家物色了一个非常好的啊，让自己的颈椎舒服一点的几个动作，跟你在节目里面分享分享。现在人啊，这颈椎问题已经不是小问题了，很多人年纪轻轻啊都要去看医生的地步啊。你比如说像开车时间长啦，或者是在办公室啊，或者是在沙发上躺太久，这个脖子就会又酸又硬。然后呢，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说啊、哦，我要转动一下我的脖子，一转动吧，就听到咔咔几声脆响，那个瞬间就会觉得说，我的脖子松快一点了。不信的话，你可以现做一个测试，你立刻就去转动一下啊，轻轻的哦，轻轻的转动一下你的脖子，看看有没有咔咔响。哎呀，我都听到我自己的脖子有点咔咔响了。像这种啊，看似比较解压的转脖子动作，其实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啊，因为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颈椎啊叫雪上加霜。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我今天也给大家做个科普，我查了好多资料的，因为其实我的颈椎也不是特别好啊。那这个颈椎咔咔响，它其实就分为两种吧，一种叫生理性的弹响，叫关节弹响，另外一种是病理性的

是第二个颈椎操的动作，学会了没有？第三个动作就更简单，用你的脑袋去画一个米字，大米的米啊，会写的啊，米字操。这个呢是作为颈椎的保健方法广泛的流传过啊，所以这个动作实际上，哎，你做一做也会觉得脖子舒服了很多，比你那种转脖子啊咔咔咔脆响要科学很多。任何的颈部活动啊，我希望大家都记住一个原则，那就是无痛、缓慢、不头晕，这个就是原则。其实因为风行榜说，我听骨科 医生说过啊，面向墙做爬墙的动作对颈椎也是有好处的。对，有些人呢，这个颈椎病已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已经去看过医生了啊，医生已经明确诊断你说你是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啊，避免自己做任何的颈部操，我就建议你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颈椎的康复训练。今天在节目当中教大家的这个室内运动颈椎操呢，是针对大部分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 Internet 最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

0: 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在今年的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这也将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当地时间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个人人事调整，并且再次调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呢，同一天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详细呢，我们来听中央台的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八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近期呢，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宣布将会暂停旗下 Astar 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工作，因为他们在内部测评当中发现啊，这款模型自主攻防能力过强，存在着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因安全风险管控需要，所以决定暂停了部分的研发工作。
2: OpenAI 表示，对自研下一代模型 Astra 开展内部评测后发现，这款模型在自主智能编程、网络安全领域表现极强。公司无法排除该模型已经触及其风险应对准备框架中划定的关键级可能性。这是 OpenAI 首次认定某一款特定模型存在触及该等级的可能性。公司随即出台管控措施，暂停 Astra 部分内部研发工作，并计划联合政府机构与外部安全机构共同开展测试。在 OpenAI 模型风险等级中，关键级代表最高级别能力威胁，高于高级等级。一旦模型达到关键级能力门槛，研究人员必须停止进一步开发，直到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和控制机制达到关键级防护标准。Astra 是 OpenAI 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系列，暂无上线时间表。近期美国发生多起与 AI 模型网络攻防能力相关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中 OpenAI 的模型在测试中失控，并入侵了其他公司系统。随着 AI
0: 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而在这个市场当中，外资合资豪华品牌们似乎正在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价值重估。从 BBA 的利润暴跌，再到保时捷的渠道收缩，以及劳斯莱斯、迈凯伦等等这些销量出现的腰斩，不仅仅是销量的下滑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一场关于定价权、技术路线和品牌信仰的全面洗牌。今天呢，我们会结合成联会七月底发布的这份权威数据哈，以及这个部分媒体的深度调查，和大家共同复盘一下这场豪华车危机。首先我们来看到一组数据，感受一下市场的含义。成联会负责人崔东树在七月底披露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6月，中国汽车进口量是 3.8 万辆，同比下滑 11%。 上半年累计汽车进口量呢是20万辆，降幅同样达到 11%。

销售端含义更甚呢。上半年进口车零售只有19万辆，同比大幅下滑29%。这不仅仅是数字的波动。

入了呢？其实分析认为哈，这个随着经销商的退网，售后体系的不稳定以及价格的波动，后续的维修保养可能也会成为问题。那现在买得起，未必以后能够修得起。另外，外资品牌也必须要重塑中国价值哈。如果说外资品牌仍然将这个中国视为一个单纯的销售市场，那么也。

0: 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的下半部分，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的是带薪休假。也想来问问你，你会不会期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薪休假成为常态呢？你会有休假羞耻感吗？欢迎各位在评论区一起聊聊你的看法。那马上呢，我们就来共同关注到更多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缓慢车发布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首先呢，当然是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哈。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是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目前呢其风力进一步的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是在今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了。白海豚是在7月27号下午14点生成，到8月11号下午的17点停止编号。不愧是一代传奇耐力王，不仅能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个停编呢也不代表它的影响结束了。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会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的暴雨致灾风险高。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介绍，从今天起至14号，白海豚残余环流将继续北上，并与北方高空冷涡交汇，海河流域将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
3: 这次受这个降雨过程影响，流域从南到北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还有北三河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那么张卫河呢，有可能发生这个编号洪水或者是蓝色预警的洪水，这个防汛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2: 为做好此轮强降雨应对工作，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暴汛，1355座有暴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暴汛，形成流域防汛抗洪合力。

0: 住了，不行，我这人生好像已经垮掉了。没事，这其实就是人生给你一些考验和考量，而我们的白衣天使
1: 也是提醒吗？
0: 对，白衣天使们不单是帮大家去解决这样的困扰和困难，还有一点就是做出平常健康方面的提醒、保护和关爱。
1: 是的，再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主题哈，昨晚一经预告，大家真的是太关注了，留言很多，提问很多，不少听众在咱们大蓝鲸上留言说，我刚被查出来
2: 通经的通经宝，
1: 哦哦，
2: 这个和通塞麦片，专门治疗这个血管不通的，就是堵塞的，这个通塞麦片，
1: 原创自制的药品。
2: 原创自制的药品，这是应该讲为我国的这个健康事业发展，这个确实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是的，而且听说咱们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还有个特色，就是五大学科群，是吗，王院？
2: 对对，这个。我们医院有五大学科群，分别是就是脊柱级别学科群，这是我们的谢林，原来的我们谢林书记，就是谢林教授，他们领衔的团队，这在我们国内率先开展脊柱级别的微创手术，这方面应该讲做的很有特色，这个病例开展的也非常多，既能做手术，也能通过中医的方法治疗脊柱疾病。
0: 哟，这个厉害了。
2: 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甲状腺学科群。
1: 哦，甲状腺大家很关注啊。
2: 甲状腺学科群也是我们医院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学科群。我们医院有内分泌科的刘超教授，这个他也是全国享有声誉的内分泌专家。超声科的吴清平主任和他们带领的团队，包括我们外科的这个团队，甲状腺外科团队，应该讲以这个内科、外科、超声这三驾马车共同驱动，这个能够使

0: 没有这种甲亢或者甲减的表现，他就不会有什么症状。
1: 嗯，
0: 除非他长得两有的两性结节很大，
1: 嗯，
0: 我们看见脖子这儿会肿了一块东西，
1: 对，
0: 那就能发现了。
1: 粗脖子，
0: 哎，粗脖子了，
1: 嗯。
0: 但是有一些结节，比如一公分、两公分之内结节，前面有肌肉挡住，他就没有看不出来。
1: 是的，
0: 他不会有症状。
1: 嗯。
0: 就有的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脖子里面转了一个好多淋巴结，
1: 嗯嗯，
0: 他都没有症状。
2: 嗯，
0: 这样的情况我们这很多啊。我今天人们能遇到转移到20几个淋巴结、30几个淋巴结的患者都有，他们都没有，很年轻的一些小姑娘。
2: 对。
1: 哦，对，我也发现现在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其实越发的年轻化，不是说中老年人才会得，其实很多年轻人可能因为作息啊、熬夜啊、工作压力等等各方面的
3: 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沈莹车行助理，江苏高速96GGC 小茉莉。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G2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过苏州北枢纽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只有最右侧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受台风天气影响，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双向入口禁止危化品车、三超车上高速，其余过江通道已经不限车行，请相关车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大家晚上好，您
3: 当中也屡见不鲜吧？
4: 应该讲，甲状腺疾病、乳腺疾病应该是女性居多。
3: 就是
4: 因为男同志嘛，他毕竟腺体组织少。当然也有男性乳癌和男性乳腺增生。
2: 也有的。
4: 比较少发病率。绝大部分的乳腺疾病还是女性同志。
2: 是。
4: 甲状腺疾病同样也是如此，也是女性多多。但是男性也有。但是还有一个特点，男性有的时候往往还转移的特别厉害，如果是恶性肿瘤。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尤其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男性的病人的比例好像越来越高了。但具体的数据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统计。但是明显的感觉，在我们临床的诊疗过程中，男性的患者越来越多。年轻化也越来越多。
2: 对，所以看到这些疾病是不分性别的，也不分年龄的，
4: 对，
2: 要特别关注。当然我们再说到大家非常关注到可能女性居多的乳腺增生和结节问题啊，也想问您，就是刚才特别提到可能一般的女性不太会有自检的习惯。
3: 对，
2: 今天看条新闻呢，说一名知名的女演员也透露她发现乳腺癌的过程啊，说当时发现胸口长了颗痘，做了检查发现是个恶性肿瘤。虽然问就是我们的王院，就是当女性身体出现哪些情况和征兆时候一定要去就医呢？
4: 一般来讲，这个乳腺如果这个自己能摸到一个比较硬的肿块，那肯定是要及时要看的，这种特别的无痛性的比较硬的肿块
2: 还是要自检一下。
4: 第二个呢，发现乳头有溢液，特别是血清的溢液，这种暗红色的这种乳头溢液，要注意。还有呢，发现乳头凹陷，它都凹进去一块，或者这个皮肤凹进去一块，
2: 叫酒窝针，是不是？
4: 这个情况也要注意，叫凹陷，比如皮肤揪起来的这一块，也要注意这些情况。这样的情况就要及时。

0: 到医院里去就诊。
1: 嗯，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不少听众的留言啊，因为看到昨晚我们特别预告今天是王院来，就不少听众留言说、说今年体检时候是名男性啊，刚刚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非常担心，非常纠结，说这种情况是应该定期观察呢，吃药调理呢，还是要进行手术？也想问问王院能不能给出一些比较清晰的区分的标准呢？
0: 是这样子，这个刚才讲了，甲状腺结节是很常见的，这个结节它发病率很高。
2: 嗯，
0: 但绝大部分甲状腺结节都是良性结节，良性结节是只要没有压迫症状是不用处理的。
2: 嗯嗯，
0: 就大的，患者都没有症状。
2: 嗯，
0: 等到最后发现肠梗阻了，他才知道哦，这原来是肚子疼了，才知道这是肠子肿瘤。
2: 嗯，
1: 对，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定期的体检非常重要。
2: 是的，是的，
1: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2: 对
1: 吧？
2: 嗯，
1: 当然
0: 睡眠不好，
2: 对，
0: 包括掉头发，
2: 嗯嗯嗯，
0: 它都有一些相应的方法治疗。这在里面，我们西医里面是没有很好的办法。
2: 是的，
0: 结是两个概念，
2: 两码事儿，
0: 就和我们肝功能是否有异常和肝脏有没有肿瘤，
2: 嗯，
0: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2: 嗯，
0: 甲功、肝功、肾功，这是个查血的，表示它功能的一个指标。
2: 嗯，
0: 和它脏器里面有没有长肿瘤，
2: 嗯，
0: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好，再来看到一个子女问题，他因为他说他妈妈是有乳腺癌家族史，非常担心，想问问贾院，那目前老人也是可能比较大，五十岁以上了啊，每年要做哪些乳腺的筛查项目比较好？多久检查一次呢？
0: 像这个每年都要查一次 B 超，再加一次钼靶检查，
2: 钼靶
0: 啊，就拍片子的，
2: 就可以了哈。好，今天也非常感谢咱们王院能够大驾光临，给我们带来非常多非常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
1: 您也辛苦了。
2: 是，那么也想问问王院，就是能不能公布一下，虽然非常辛苦啊，因为今天提到了很多关于中西医的结合的方法，大家非常关注。那平时您在我们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怎样的呢？
0: 我的门诊时间是周二上午，周四上午。这个一般来讲都是每周二、每周四早上6:30。
2: 哇，这么早！
0: 这是放号。
2: 哦，开始放号。
0: 医院公众号可以放号。
1: 嗯嗯，
0: 这样的情况。
2: 嗯嗯，
1: 是的，各位提前预约啊，
0: 要提前两周预约。
1: 嗯，是的。
0: 嗯，
1: 王院确实也是很辛苦，除了这个要去处理很多这个医院里面的事情工作之外，也在这个带着项目团队再去更深的研究。
2: 对。
1: 所以即使是这样，王院没有放弃自己本身的这样一个初心和工作，
2: 是的，
1: 依然在坐诊当中，而且每周安排2天。
2: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就像珍惜你每一份这个最开始出发的那样一份动力和初心一样，去珍惜自己的身体，关爱自己的健康。
2: 对，
1: 男人尊重女人，女性请爱护男人，希望我们都远离那些没有意义的困扰，更多的相爱，更好的彼此保护。
2: 是的，也非常感谢王院到来。所以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晚的咱们健康晚间到的大来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的副院长蒋峰蒋院，来聚焦肿瘤疾病怎么进行早预防、早发现和精准的治疗呢？
1: 是的啊，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要再次隆重的感谢我们的王院，您辛苦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播荣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传经送宝。
2: 明天还要做手术呢，早点休息。
1: 是的啊，
2: 感谢感谢。
1: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健康晚间到。明天接着聊，接下来男生宿舍。
3: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我是张端，
2: 星期二的晚上啊，这个今天一天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情。
1: 怎么说？
2: 我打算在下了节目之后跟张端好好说一说。
1: 你为啥现在不说呢？
2: 就有一些
1: 不太方便讲，
2: 不太方便为人所道。

0: 好的。
1: 但是我相信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呢，就我跟你讲的这个过程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趣惊险刺激好玩。
0: 节目不做了可不可以？
1: 那现在不有这么多人吗？让他们讲就是了。
0: 啊，也行，也可以啊。
1: 我们每天的都高朋满座，然后呢每天都会换着花样，会有不同的男生女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们男生宿舍的口号叫男生请坐女生

0: 好了，谢谢大家。
1: 我说啊，严格一点，他说严格不起来，这个唱的确实不错。
2: 来，王震说说你的看法。
3: 哦，我觉得很有感情，就是不是说一般说唱的不好听才说有感情，但确实这个是值得拿出来说的，很有感情。然后虽然是在电话里音频里，但是我觉得气息也是蛮好的，可能一开始有一点点，但后面调整的非常快。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学习的地方。
1: 好谦虚啊。
2: 那你要给他过吗？
3: 我觉得可以的，毕竟他是我们男生宿舍如此多年的听众了。
2: 对啊，不要考虑人情世故。来，宇航。
4: 这首歌确实可能难度也有，他唱的也很完整。虽然可能我觉得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预期，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过。因为唱的确实已经是很不错了。
2: 好，两票了，两位女生。
5: 怎么？
1: 我跟你讲，
2: 听歌的
1: 好多人家不是来听，人家是跟我们聊天的
2: 啊。我不太想聊。
1: 前一个小时听到了一些不真实的爱情故事，已经很累了。
2: 不是不是，就是前面聊太多了，下面就让我缓一缓
1: 啊，轻松一下哈。来，02596911转播二号键，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6: 你好，
1: 来自哪里的朋友？
6: 和昨天一样，是昨天来你们这边的，是南京的。
1: 南京的啊，你该不会是昨天唱《狐狸》的那位朋友吧？
6: 对的，还是
1: 我。真的，你的歌声很精彩。
6: 对，我特别想听这个台。
1: 是的，是的，很喜欢。谢谢你。
6: 今天晚上的歌曲，第一个是《贝加尔湖畔》，
2: 就一个就好了，没有第二个。
6: 就一个。
1: 没有评委在人家唱之前就这么攻击人家的吧？
2: 因为他的这个歌曲的表达的这个感觉和实力啊，就一首歌就可以检测出来
1: 了。如果人家在我们这儿真唱了一年，说不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2: 对，是的，贝加尔湖畔，来吧，
1: 听听看啊。
6: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睡，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海面黄花。
1: 哎，有没有好一点节奏？有没有好一点？稍微好一点，对吧？
6: 我正把收音机关掉，它太吵了。
1: 对，因为有延迟，你要把收音机关掉，你要听我们话，
2: 是
1: 就是我们电话里的声音。
4: 对, 对,
1: 对,
4: 对,
1: 对，
5: 我觉得走，对不起，因为还是说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唱歌水平不太佳，我觉得还是给他过吧。我挺喜欢贝加尔湖这首歌，
1: 贝加尔湖畔，
5: 好，贝加尔湖畔这首歌，
2: 好，有一票了，
1: 有一票，来，
2: 嘉
1: 轩，
7: 我觉得就是唱歌的这些基本功，其实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暂时保留我这一票。
1: 有点遗憾。
2: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
1: 我讲实话，比昨天要唱的好一点，因为昨天其
6: 实我不要忙，不要忙台吧，因为我实际上才16，就喜欢唱歌，所以说来你们这个台。
2: 挺好的，
3: 我觉得很好。其实
1: 对，唱的不错，对，需要练习的时间，
2: 多多锻炼自己。我也有一个小建议，就是不要选这些就需要就是有假声的这些歌，
3: 对，
2: 不要选。
6: 那你说适合什么歌啊？因为我自己只是因为我自己听过好多歌，我发现我自己都唱不上去。
1: 你就听一些就是，对，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陈奕迅的歌可能相对来偏低一点。
6: 陈奕迅就那个，
3: 十年。
1: 或者比如说你可以听
3: 十年可以。这个稍微好一点，我觉得。
6: 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
2: 你看看，
1: 你这个我们，
2: 你这个我们的时候，
1: 这句话就很好听。
2: 对
3: 对。对

0: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我在跟你说，你刚那句
1: 就是你刚那句，我们就很好听。
0: 是的，你要找那个音域和感觉，
1: 对，就特别适合你的声音。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2: 还有这个成都也是。
0: 好了，好了，可以了，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来，导播老师，我们赶紧切下一路，谢谢。
1: 02-02596-911转二号键，欢迎各位继续拨打。凡通过我们六位评委当中获得四票的，就可以获得由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一条。
0: 你好，这位朋友。
1: Hello，Hello，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02-596-911转播二号键，好，我们来接听到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好，
0: 啊，正在接听，刚刚那朋友应该是挂掉了，对，
1: 是，
0: 没关系，
1: 对。
0: 我发现这个男生他有一个很。就很优秀的一个、
1: 嗯、
0: 优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说了之后他会立刻开始行动，
1: 抓住一切机会去锻炼、
0: 嗯、对，这个是很好，对，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欢声笑语哈。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来自，哎呦，声音这么好听，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来自江苏盐城的。
0: 盐城的，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4: 之前没有啊。
0: 那你现在是在上学还是
4: 刚刚毕业？刚刚毕业。
0: 大学？
4: 对对，大学刚刚毕业。
0: 哦，那以前是
1: 那毕业之后是回盐城工作、哦、还是在其他城市工作？
4: 没有，还留在南京在考一些东西。对
1: 啊、哦、挺好的啊。既然是我们的老乡，那么想请问一下，你第一首歌要唱什么？
4: 唱一首
1: 段的最好状态，因为它不适合，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它不适合选一首就是动不动就把你的这个音域放在一个喉咙顶部的一首歌。对，要沉下来，选一首能够体现你嗓音特质的歌，
5: 的，
1: 而且难度不要那么的高。
0: 嗯，
1: 再来一首歌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懂了我懂了。
1: 嗯，来吧，
0: 你要再选一首什么样的歌？
1: 什么歌？
4: 选一首，
5: 可以稍微低一点的、哦、
0: 是什么歌？
5: 爱错吗？
0: 爱错，
4: 对对对，爱错。
1: 来吧来吧，
0: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什么啊、嗯、来来来
1: 吧，
0: 期待一下你的表演，有请。
5: 可以可以。

0: 你把压力给了我们这些泰州的小姑娘，
1: 真的、啊、
2: 泰州艳成真漂亮、
1: 啊啊、今天上几年级啊？
3: 现在上初二，然后下面是初三。
1: 哎呦，
0: 我发现我们初二的听众特别多。
1: 对，
4: 是的，是的，
0: 就初二、高一的这些听众、
1: 啊。你们都通过什么东西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什么方式？
3: 收音机
1: 啊，就是那个手机的收音机功能吗？
3: 嗯，不是，就是之前小时候我奶奶买的就是收音机。
0: 哦，那你用收音机不用？你是没有智能手机，还是就是家里人不让你用啊？
3: 嗯，家里不让用。
1: 嗯啊，是的，所以大家他们就只能通过收音机这样的方式来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丰富他们的娱乐生活，
0: 对，
1: 还挺好的，对。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啊，小妹妹？
3: 嗯，借月。
1: 借月，
0: 书吗？
3: 月是那个月亮的月
1: 啊，
0: 借一轮明月。
1: 好的啊，来开始吧。

0: 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
1: 我没有我们这个王正哥哥这么的专业，然后反正我听不出来那个低多少的那个，但是呢，我就觉得一开始还不错，后来可能唱太久了之后，就是后面有点稍微有点撑不住了，然后就可能后面会有一点让我听着不
2: 我跟你
1: 太
2: 讲，我以前演出的时候，就以前在学校里唱歌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很紧张的话，你到第二段就发现喉咙特别干。
1: 对的。
2: 你不管主持还是唱歌都是这样，你就会突然就发现自己没声音了，就因为太紧张了。
3: 是，
2: 对。
3: 那你的这一票，
1: 我持保留票，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清唱来说还是很不错了。
3: 是，
2: 我这票要给过，因为
3: 但是
2: 我觉得
3: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大局了。
2: 所以显得我这个票给的很虚伪，
3: 是
2: 吗？
3: 是，对。小妹妹是这样的，我觉得在初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们的声带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如果在选择唱歌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唱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歌，
2: 对，
3: 就锻炼你的乐感，锻炼你的节奏是放在首位的。等咱们到了高中的时候呢，声带发育完整了之后呢，再去挑战一些这样的难度，
2: 有难度的
3: 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对对对，
3: 好不好？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啊，
0: 好的，
3: 再见，
0: 谢谢，
3: 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4: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觉得
3: 是，
2: 因为你刚刚讲的很对，就是变声期不要太狠，
4: 是的，是，
2: 我其实嗓子有一点点沙哑的音色，就是因为变声期的时候唱太狠。
3: 哦，我当年变声期的时候，我可爱唱毛阿敏老师的歌了，
2: 真的，什么类型？
3: 不败火一回，风飞彩云追。不败火一回，燕郊鸟相随。
4: 天，
2: 挺好的吗？
4: 下面的选手，下面的选手没有老师这样的水平，我是不会给过的。
3: 我本来都是唱蔡国庆的歌的。
2: 哎呀，什么歌呢？同一首歌。
3: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
2: 你比蔡国庆还蔡国庆。
3: 都是这样的，后来就变成毛阿敏的歌了。
2: 02596911转播二号间，我们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嗨 ，Hello， 到你了。
5: 啊，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来自哪里？
3: 感觉等睡着了。
5: 来过了，我回来了。
2: 你回来了
3: 啊？你是那个就是声音特别浑厚的中学生吗？
5: 对，是唱马思唯的。
2: 马思唯啊，唱 rap 的那位啊。宿迁的朋友是不是
6: 见面了？
5: 啊，对
2: 啊，
3: 对，那你今天还是用说唱继续要来征服我们吗？

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3: FM 的第一站。记者们最想知道的当然是他们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此扎根30多年呢？对此啊，常州光耀摩托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许世忠总结说，我们其实是两岸合作的亲历者，也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受益者。
4: 到了这边有很完整的配套，它的成本呢具有优势，那人才也非常的多，所以目前台湾从事外销业务的80%几的这个车子呢都是从我们常州光耀出去，所以是两岸呢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分工，也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光耀集团的竞争力，所以持续在这边呢发展了，现在有32年了。这边的支持力度非常的大的，那个政府那个每年都会推出惠台政策，那除了这些惠台政策之外呢，对我们坦白讲是有求必应。我们企业碰到哪些问题呢？请他们政府来帮忙啊，他们的回应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要推展外销啦，那广交会我们没有展位啦，是台办帮忙啊，他会想尽办法帮我们凑。那么很出奇，一个摊位、两个摊位慢慢帮我们扩充。比如我们有些 AOE 认证啊，要高认啊，这边我们相对没有这么多资源啊，那政府会派人来帮我们辅导。所以你大概不管是在整个的公司运营啊，碰到一些难题需要跟政府交涉的，透过我们市台办，我来这边6年了，应该碰到问题也不少。

0: 一合作的深度正转化为拉动两岸贸易的强劲引擎。目前常州光阳的整车配套国产化率已经超过了 96%， 台湾80%以上的外销摩托车均由常州光阳生产输出。
1: 大陆这边你看这几年呢，整个汽车的外销啦，不管是

更深厚的内涵。未来，江苏将持续深化两岸产业创新融合，打通更多合作壁垒，搭建更广交流平台，让苏台融合的每一步创新、每一次突破，都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发展、携手共赢的最好见证。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
2: 南京。
1: 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听节目的人多不多呢？其实我有的时候7点到7点半都不太想说话的，我总感觉7点半之前没什么人听节目，真的就感觉人不多，所以大家一定要让我觉得人其实挺多的，就所以不要去光偷听，偷听他不说话一点声音没有那不行，得发信息过来。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就可以了。继续上南京啊，红山路西侧有一个新的变化，我看了一下，是南京市规划资源局呢最近公示了一个选五区红山路西侧地块的控规优化方案。现在呢是红山路的公交场站，规划会把原来的公交场站跟相邻的商办地块合并，用地性质变更为二类居住用地啊。那么公交场站会转到南侧地块哦，然后23到09地块调整为公交场站加商业混合用地，实行复合开发，商业面积占比设置上限。方案会同步优化科创路和红山路交叉口的道路设计啊，缩小路口的转弯半径。那么这次规划调整通过土地功能重构，盘活存量城市空间，在新增主城低密住宅用地的同时，保留公交配套设施，兼顾居民居住的需求和公共交通的服务能力，进一步完善新玄武红山板块的综合配套。其实南京城未来的大的一个区划我们心里面都有数来啊，在一段时间内对吧，你比如说现在人员集中的啊，原来老城像新街口毋庸置疑对吧，这个周边都没有新房子，现在人呢就是商业中心还在这个地方，只不过很多人啊慢慢的就开始搬到一些新城区，比如说河西大教场啊，新玄武什么雨花对吧，这些地方包括像区域的中心白家湖，这些地方随着慢慢的发展，人数的增加会发展成为几个大的中心啊，城市格局在拉开。当然还有江北了啊，还有江北。XU 说了，我是安徽天长的朋友，安徽天长市打卡来。在天长市用调频收音机听节目吗？是在车里面听节目还是用什么设备听节目？如果是调频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在天长长不长在天长啊，清不清晰？浮生无量说，那地铁周边我觉得挺无聊的，哎，那为什么人那么火呢？为什么呢？就喜欢的人告诉我们，其实他，你要说地铁那周边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实用的价值，我们也我倒没有看到，但是除了棒棒糖能吃啊，但是现在很多人，你说你每个人包上都挂个玩偶，你说那玩偶能干啥呢？不就是一个情绪价值，一个投射嘛，一个喜欢嘛，对吧？你在包上挂一个大的地铁的卡套，不也挺酷？你挂到全国走一走，知道哦，南京来的，嗯。是不是啊？另外，龙潭新城隧道工程、江北大道都有最新的进展啊。这个是省交通运输厅的批复，同意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338省道到沪蓉高速优先导段龙潭新城隧道工程的施工图设计。那也就是说，这个重大的交通项目正式迈入到开工筹备的快车道啊。那么这个 G9904 南京都市圈环线高速，它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助力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优化区域综合交通布局的民生工程出行。未来这个站点还会新增这个休憩便民的设施，升级为城市微客厅，其实蛮好的。另外还有一个南京公交的全国首创，就是智能预约试，叫智能预约站试点啊，就是全天候动静结合运营模式，保留原有的固定线路的站点，站点之间增设预约点位，有预约需求，哎，你车辆停靠，无预约正常行驶，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一体化的物联网的平台跟司乘联动的调度系统，所以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到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站与站中间不一定非得要跑到那个站台去等了，你可以预约，预约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你那个地方等啊。只不过这个需求的人可能没有那么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另外南京发布了夜市地图，
南京有固定的夜市了吗？这是南京市城管局正式推出来的一个夜市点位图，把全南京近百处夜

0: 时点位一站式缉纳，方便市民按图索骥打卡夜警铃。那么这次集中发布的全南京的夜市点位累计近百个，覆盖江北新区及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等板块，从流动游击到定点安家，南京以精细化治理留住了城市烟火气，也为经济夜经济的这个文明范儿提供了制度保障啊，挺好的，鼓掌。五边无际说这个找不到，现在好了，哎呀吓死宝宝了，这得首波的虾仁儿单包价格就在25到35块钱，而我们呢是79块钱到手4包600克，一包都不到20块钱，而且是分包速冻，吃多少取多少，完全不浪费。虾还要我讲吗？对吧，仙乐粥的这个红虾仁还要讲吗？效果特别好，虽然价格亲民，但是品质不打折，因为这个虾是源自深海，手工剥壳，不含添加，煮熟之后基本上不缩水，个头饱满，口感鲜甜弹牙。但是你买到家之后啊，没去虾线，所以你烹饪之前可以用牙签把它挑除。这是舟山海捕的野生的这个虾哦，东海野生的红虾，现剥的，非养殖。你可以试一试啊，你买一买，79块钱买个4包回家，这红虾仁不管虾仁怎么做，你就自己考虑一下。如果你觉得品质很好很好吃，下次继续买咯，反正最近好多人买啊，这个红虾仁的这个4包才79块钱。如果你们家有人爱吃虾，用这个性价比高品质又高的舟山海捕的这个野生的虾，你可以回家做各种各样虾类的美食。你可以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也没人打他呀，除了你以外。
1: 哎，
0: 那他们怎么去，就是比如说弟弟调皮的时候，就是父母怎么去管教他呢？
1: 调皮的时候都是我在揍他，就写作业不好好写的时候才是妈妈在那叫。
0: 你妈妈那是什么一个字儿，还是只是在叫？
1: 就是声音特别大的在教育
0: 啊，
2: 你写写
0: 就这样对吧？但是哎呀，这太可怕了啊！所以每天是妈妈来辅导他写作业是吧？好的，好，那今天你跟弟弟俩一起来答题，
1: 你们过来答题。
0: 对，答题了，答题了。你们俩现在是在家里是吧？
1: 家里呀，
0: 哦，特别好。你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1: 有啊。
0: 谁呀？
1: 爸爸和妈妈呀。
0: 他们没有出去上班啊？
1: 还没有。
0: 哦，好，那就
1: 过一会儿就出去了。
0: 那就你们一家四口一起来答题，我来题出一下，出给你们一家四口，看看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一起努力把题目都答对，好不好？
1: 哦。
0: 啊，妈妈说就他们两个答，不想参与，怕丢人，你知道吗？
1: 不是，就我俩在打电话，他俩只是贡献了一个手机。
0: 啊，他们听不到，你可以把外放打开，免提打
1: 开。
0: 开
1: 了，我们。开了，但是我只开了我俩能听到的声音。
0: 哦，行，那你俩试试啊，来，请听题。
3: Ready go！
0: 请问鲸鱼属于鱼类还是哺乳类动物？
1: 哺乳动物。
0: 恭喜姐姐答对了。种子萌发，哎，种子开始长了。它需要三个条件，一个是水分，一个是适宜的温度，还有需要什么？
1: 我
0: 土。
1: 哎，阳光
0: 阳光，其实这都在里头，适宜的温度不就是阳光吗？对吧？
1: 空气。
0: 哎，对了，空气，恭喜你又答对了啊。来，弟弟一道题答不对啊，来继续。

0: 我们的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如果在路上开车或者说在方便的时候可以打电话进来，84652997，打电话进来呢60秒的时间给你们出一些常识题答答题，也可以跟阿树聊聊天点点歌。
1: 色白花轻的锦衣，月蓝玉碗底，
0: 看看有没有人加我关注。哟，有哎，有个帅哥加我啊。哦，不是，他头像是帅哥，现在是个美女。哎，你说一个女孩喜欢用帅哥的这个图片作为头像，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但是就是我通过她之后，我就发现她的朋友圈，我习惯性谁加我，我就打开他们朋友圈看一下。有人是好几天不发，而像这位 APRIL 的这位朋友，直接就是一道杠。就是加我关注，估计他是要买那个刚才我的节目当中给他推荐的那个好东西，对吧？比如说红虾仁儿，他可能单纯只是想业余时间啊，都怎么打吧？对于你来说，
2: 一般的来说的话，健身呢、啊健健身。
0: 你还健身呢？哇、wow ，可以啊！这健身是到公园里健身，还是到健身房里撸铁？

0: 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也是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积压排出大教场隧道。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顶山立交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友们有着5公里的缓行和排队。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以上，反方向在马群枢纽车辆也稍多一些。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广州路的虎踞关往省人民医院方向，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未来的几天南京市呢都将进入多雨的模式，降水过程频繁，几乎呢天天有雨。虽然最高气温维持在31度左右，没有之前的高温炙烤，但是呢湿度居高不下，体感闷湿黏腻。那提醒大家出行要常备雨具。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在南京开车，天安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古天乐。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6: 《快乐
3: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阳光的味道说，之前每天听新闻早高峰的直播，自从23年还是24年开始听到阿树的节目之后，那个节目就成为了回听，周六周日也是必然回听阿树的节目，往期节目的。说现在已经回听到2022年8月10号了，哇，真的让人很感动哎！谢谢你，各位亲啊，谢谢大家每天的陪伴和鼓励。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